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波段情长，我是华宁。
1: 大家好，我是加藤彻。
0: 哎，加藤老师，最近好热啊，有时候在家里坐着都觉得受不了，忍不住想开空调啊。
1: 啊，是啊，是啊，而且日本呢，就是有些地方已经入梅了，此一例。也就是进入梅雨季节了。不过东京还没有入梅，可是呢，东京要等到六月份呢才完全入梅。哎呀，往后这天气不仅热，还会比较潮湿。
0: 对对对，其实中国南方的一些地区也有梅雨啊。每年一到这个时候，我就浑身长湿疹，而且洗的衣服也经常发霉发臭。
1: 哇！
0: 哎，作为一个北方人，真是受不了啊。
1: 哇！哎。那不管你这个中国北方人呐、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日本人也受不了啊。
0: 是吗？赶紧先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1: 好，
0: 波短情长，
2: 现在开始。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波短情长。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加藤彻。刚才我们都说异口同声的说讨厌梅雨，
0: 对，
1: 可是我想来想去，梅雨也有好处吧。
0: 哦，是吗？
1: 比如说万一没有梅雨的话，我们会缺水吗？
0: 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在备稿的时候啊、我们的编导说过啊、这个你笑着是一天，哭着也是一天，都要过梅雨，还不如想想梅雨有哪点好处啊。所以我们两个就想了半天，确实也是有好处的啊。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比较喜欢梅雨的一点就是我老家呢，因为是中国的北方吧，一到五月啊，这个气温上升的非常快。
1: 哦，是吗？
0: 可能是一下子就到38-39度。
1: 38-39度，
0: 特别热。但是日本的梅雨时节呢，就是它一下雨，它可能这个温度就会下降一点。就是慢慢悠悠的进入夏天的感觉。这一点我觉得特别好。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您那儿有没有梅雨呢？或者您对于梅雨是怎么想的呢？有没有喜欢梅雨的人呢？
1: 是，
0: 也希望大家留言来跟我们讨论一下。
1: 是，我们那个欢迎朋友们的留言呢。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又有哪位朋友发来留言了吧。来自中国的安托万听友说，能否向中国的观众或者听众介绍一下日本的无障碍设施，比如盲道呢？很多中国人可能并没有去过日本，在网络上看到的关于日本盲道的介绍也不是非常的细致。日本的无障碍设施比如盲道以及自行车管理都值得中国学习，应该让中国的观众以及听众细致的了解。
1: 谢谢安托万朋友发来留言，他关注到了方便残疾人等人士的无障碍设施啊。这个在日语里也有个专门的词叫バリアフリー。
0: 对，关于日本的这个无障碍设施呢，我们也会跟我们的编导商量一下。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可能会在节目中详细的介绍。
1: 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印象非常深刻的，有什么样的设施？
0: 无障碍设施哈，我来日本之前没有见过的。
1: 是吗？
0: 一样设施我给大家说一下吧。其实中国的这个比如说大马路上过马路的地方也有给这个盲人听的这种比如哔哔的声音啊。对对对对。但是我来日本以后我发现有一些大车站的厕所它也有这个给盲人准备的声音的提示。怎么提示呢？就告诉您，您前方3米处左边是男厕所，右边是女厕所，这样的不停的播放。我刚来的时候挺吃惊的。一开始啊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放这个录音。后来我才想明白，原来是为这个盲人朋友准备的。

0: 啊，我就觉得特别贴心。
1: 哦，是吗？
0: 嗯。好的，那么今天的听友留言时间啊，就先到这里。
1: 哦，
0: 因为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还有非常精彩的内容要送给大家。
1: 嗯，什么内容啊？
0: 嗯，我们的编导前行啊，
1: 嗯，
0: 采访了一位特别的嘉宾。
1: 哦，
0: 嗯，那么后半段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1: 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台 NHK 编导钱行。在今天的嘉宾访谈时间里面呢，我们邀请到一位互联网及 AI 研发领域的传奇人物，他就是郭宇。郭宇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2: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想象啊，他其实是一位30出头的年轻人。提起郭宇这个名字呢，很多听友特别是经常上网的年轻朋友们呢可能并不陌生。他20岁起就作为一名程序员进入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在从业生涯的8年当中担任过支付宝和自己跳动的工程师。28岁的时候呢，因实现了财富自由而提前退休，并移居来日本生活，受到了众多网民的关注，对吧？
3: 对对。
2: 今天呢，我们就请郭宇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分享他在日本的生活及工作的亲身经历。你应该是2020年退休来到日本生活的，
3: 对对，
2: 正好6年了，对吧？
3: 对，正好在 Corona 之后。
2: 你现在还很 enjoy 吗？在日本？
3: 对，日本其实是我第二故乡吧，就是东京。因为东京是一个非常适合 I 人生活的天堂。
2: 哦，是吧？
3: 对，
2: 当时没想到日本会成为你第二故乡吧？
3: 我当时没想到，但是因为我来日本生活有很多很多理由。其实我自己是有一份评分表的，就是在我决定要离开暂时离开互联网行业的时候，我其实划分了很多很多的国家，然后作为备选的目的地，但最后我还是选择了日本。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喜欢泡温泉，然后我曾经去过500多个温泉。啊，是所谓的 onsen mania。
2: onsen mania，
3: 对，
2: 是。你能回忆一下你第一次泡温泉当时是什么感觉？
3: 第一次应该是2017年去一个叫做白石藏王的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温泉乡。
2: 早欧，
3: 对，早欧其实是山形县的，是在北面，白石藏王是在南面。它其实不是一个特别有名的温泉乡。当时为什么去那边，是因为我当时办了东北三县的旅游签证，然后他们要求必须要去一次东北三县，然后是我从来没有踏足过的地方。然后去到乡下就想着说，那我要住一下是离大城市不太一样的一种感觉的酒店或者是温泉旅馆也好，所以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住温泉旅馆。
2: 嗯，
3: 对，我现在还想起来，就是因为那个温泉旅馆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合适，非常古典，
2: 很传统的
3: 、
2: 那个、
3: 对，所以它的大浴场充满着雾气，然后对面都看不到对方的这种感觉。
2: 那时候应该你还正在国内打拼的时候，对吧？
3: 对，在那个时候我们工作非常非常辛苦啊、我有两个礼拜有一次机会双休，所以双休的时候我就会选择可能飞来日本的一个地方，比如说是东京，或者是名古屋的中部机场，或者是大阪的关西机场，或者是福冈，去寻找一个温泉乡。所以从那一次之后就比较喜欢上了泡温泉，因为泡进去的感觉就你会感觉到自己已经和社会就突然脱离开来了，你已经不再是在北京的那个程序员，然后你的身份你的地位就是已经完全变回了一个人原本的样子。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非常非常喜欢泡温泉，几乎每两个礼拜都会来一次日本。我没记错的话，我在移居到东京之前一共来过92次日本，所以我换了3本护照，贴了92个入境章。
2: 那真是非常喜欢日本了。那刚才你提到了一个在泡温泉的时候觉得可以回归到原本的自己哈。
3: 对，
2: 那也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不是如果你可以想象你在编写程序在国内工作的时候，那个竞争的环境是非常激烈的，或者是给你的这个精神上的一个压力一个强度是非常大的，可以这么去理解吗？
3: 对，是的是的。国内当时所谓996的文化嘛，
2: 嗯，
3: 那其实工作的时间会非常非常长。在我们公司其实工作的时间要远超于996，我们一般是可能中午11点到公司，到凌晨3-4点才有可能下班。对，所以整个工作时间非常非常的长，对大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消耗，会很向往那种可以放松大脑，可以切换把大脑变成一个放松状态的那种活动。所以对温泉对我来说就是这样一种活动。
2: 那温泉是你对日本的它的魅力理解的第一道门。
3: 对，是的
2: 啊。那你第一次把目光转向日本的一个契机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呢，还是说？
3: 我第一次来日本其实非常巧合的是2015年3月 ByteDance 就是字节跳动决定 来这边办年会，去 Okinawa 办年会，
2: 冲绳办年会，
3: 那也是唯一一次我们在海外办年会。
2: 哦，
3: 对，然后在年会上我们当时就是想要去做抖音，就是后来的 TikTok 这个想法。对，所以其实非常非常巧合的，而且我也没有在东京有驻足，是直接是飞到 Okinawa， 所以我第一次来日本是去 Okinawa。对，后来慢慢对这个国家产生兴趣，是因为我尝试用旅行来放松我的神经，最后我就找到了一个比较适合我的放松的方式，就是泡温泉。
2: 那你来了日本之后，随着你在日本住的时间越来越长，那你觉得对日本的温泉甚至包括日本各种文化方面的一些因素，你会有什么新的感受吗？
3: 其实居住在这边之后泡温泉的次数要远远比以前工作的时候少了，但是在 Konola 之后我还是有花大量时间在日本乡间的旅行，可以说是自己开车几乎走遍了所有的都道府县，包括小笠原都去了两次。对，所以其实搬过来之后自己的视角更多的变为这边的居民了。我现在在阿兹米诺，在长野县的阿兹米诺已经住了3年，在米亚库吉马宫古岛也有自己的房子，也住了2年多，所以其实无论作为山民县民还是岛民的这种视角来说，可以说体验过了在日本生活的都市的生活和乡村的生活，所以真正体验到日本的生活和作为旅行者的差别还是蛮大的。对，我能够理解为什么有很多的外国人移居到日本之后可能会觉得不适应，因为这里其实比较适合不怎么喜欢跟人沟通但是比较向往去追求自己内心世界平和和宁静的那种人生活。对，所以他们可能会觉得东京可能会缺乏一些烟火气啊，缺乏人和人之间的一些亲密的一些感觉。对，但这个正好是我特别喜欢日本的一点
2: 啊。那除了温泉和旅游之外，你还有没有在日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些就是能够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的地方呢？我记得好像你跟我说过你还做那个什么叫你秋代库，就是比今天你这可以聊聊吗？
3: 因为我在乡下生活的时间比较长，尤其是在长野县，然后我发现有很多的家居杂志都会和大家解释什么叫日曜大工。
2: 日曜大工，
3: 对，这个词一开始对我来说很陌生。我后来发现原来其实对于日本来说，他们自己去做一些木工，做一些家具，或者是自己去做一些craft things 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兴趣爱好。然后因为在日本有所谓的 home center， 那这个概念呢在中国其实是没有的，因为中国我们都通过网购来去购买这些材料，那 home center 就变成了我一个非常非常喜欢去逛的一个目的地。就平常生活如果没事的话，我在长野就会去逛 home center， 像 Kinds 之类的东西。
2: home center 里面几乎你想买的所有的材料都会
3: 有各种各样的材料，而且如果你想要特定的材料特定的长度，就可以和他们的工作人员去沟通，然后他们会帮你裁接着你想要的这个长度。所以其实你可以在 home center 里面做任何的东西，小到家具桌子，大到可能一艘小船之类的东西，你都可以在 home center 里面找到。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这是乡间生活当中的一个很大的乐趣，因为乡下晚上几乎没有地方可以去，所以有很多的时间都泡在 home center 去研究我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做什么样的东西出来。
2: 好，但是我有一个好奇哈，就是一般像你这样的财富自由的人哈，要是按照一般的这种我们的想法来说啊，他其实生活当中他做任何事情都可以雇人来帮他做，但是你又反而是比较喜欢就做自己各种各样的那种手工的尝试，虽然你已经财富自由了，为什么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3: 我觉得日本特别适合喜欢自己折腾的人来生活，因为其实这些事情这些麻烦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乐趣。如果不自己做这些事情，就不知道比如说打扫窗户打扫浴室需要经过多少个步骤，不知道各种各样的这种酸性的碱性的洗剂有什么样的作用。然后我觉得这些事情本身就是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乐趣，尤其是当我退休之后，其实生活没有什么太多明确需要去追求的目标之后，我觉得怎么样让生活营造的比较有乐趣就变成了我日常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2: 那就是怎么让生活更有乐趣，你会不会觉得日本能够提供这个环境来给你去实现这样的乐趣呢？
3: 对，是的是的。
2: 好，但是我们在看到最近一些报道发现你好像并非完全退休，最近又重新出山重操旧业，在日本重新又开始了这种 AI 的一些产品的研发工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初衷呢？
3: 对，其实 AI 的这个爆发从2022年的年底开始，有了 ChatGPT 之后，很多人包括中国的也好美国的也好，当然也包括日本的科技行业的目光都开始集中到OpenAI 这家公司上面。但实质性我开始重新投入到这个领域是在2025年的10月份，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
2: 也就是去年的10月份，
3: 对，去年的10月份开始，软件工程开始变化了，就是从根本性的变化。那我在入这个互联网行业之后呢，其实从来没有看到过有这么大的变化，因为现在所有的软件几乎都可以通过 AI 来自动生成，而且是按需取用，就是你需要它的时候它会现场给你写这个软件。所以我觉得软件工程在这样一个时刻的变化是我远远没有想到，就是从2022年开始我没有想到的一个变化。所以我真正开始重新关注这个领域就是从去年的10月份开始，然后到现在差不多有小半年的时间，我大概做了35、36个产品，其中有15个产品是正式上线的。 然后我觉得 AI 有了这么一个强力的生产力之后，可以把我的很多很多的有意思的想法变成现实。那现在就像刚才说到的周末大工一样， AI 就提供了一个无限的 home center， 在什么时候取用什么样的知识来构建什么样的产品，完全都是看你自己的想法，你自己的需求。那我觉得这个乐趣就变得很有意思啊。以往我们在软件领域去开发一个产品都需要衡量所谓的 ROI， 就是投入产出比，但是有了 AI 之后，我觉得个人也好小的团队也好，几乎不用再去衡量投入产出比，就可以把他们的想法都

0: 工程的人才，所以在顶级模型，我们叫 SOTA 模型的竞争上，和中国和美国是有非常巨大的一个落后。但日本也有一些从美国过来的创业公司，像是 Sakana AI， 他们是之前 Google 一个非常有名的论文叫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的一个作者之一，过来到东京创办的一家公司。而且日本有很多很多的高校的研究人研究型人才，那所以其实我相信日本会在这个领域在未来会赶上。对，但是现在其实在 AI 的发展的领域，中美这两个大国其实是占了最重要的两部分。那么美国是主要是前沿模型，就包括 Anthropic 的 Claude Code， OpenAI 的这个 GPT 的 5.5， 其实都是现在最好的最优秀的前沿的 SOTA 模型。那对中国来说，可能有大量的开源模型，像是阿里巴巴的千问或者是这个 DeepSeek DeepSeek V4， 对，都是现在整个市场当中备受关注的一个话题性的模型。那对于日本来说，他们可能没有太多的投资和人才可以在前沿模型竞争，但是对于日本有大量的这种 2B 的这种公司和大量的这种大企业，他们其实是非常非常擅长使用 AI 来进行他们的所谓的 DX 的，就是往这个数据化往这个 AI 化的这个工作上去进行改善。我觉得日本的企业其实他们最希望能够看到的事情是 AI 能够增加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能够让他们的企业赚到更多的利润，然后同时又保障这些工人也好，这些知识工作者也好，不会有太多的时间要投入到工作。我觉得他们可能更关注于这一点，就是怎么样在供给侧去保证效率的问题，然后我相信他们也会做到足够好。
1: 那正好你在日本现在重新做这个 AI 的这种开发的产品，也是一定会想到要适应日本市场的一些投入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对吧？
0: 对对，是。但是我们主要做的还是 to consumer 的产品，就是对
1: to C 的，
0: 对 to C 的产品。对，所以我相信我们未来的产品会在日本的 C 端市场，我希望它能够像 TikTok 一样火。
1: 我想你已经有很多梦想，能不能再给我们最后分享一下，就是你对你的人生规划，比如说一个很短的一个未来五年或者十年当中有没有一个简短的一个规划呢？
0: 其实我一开始来日本定居的时候，我是没有想到我还会重新开始写代码的。世界变化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很多。因为我当时选择来日本定居，除了我喜欢泡温泉之外，我从温泉上感受到的就是有很多温泉乡可能500年1000年都不会有任何变化，所以我觉得他们做的事情可能对我们科技行业的工作者来说有更长远的借鉴的意义。那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可能过了10年20年就被人忘记了，对，但是文化上的事情可能过了很长的时间都会
1: 千年都会留下来，
0: 对，都会留存下来。所以我现在的人生规划可能更多的就是 focus 在这两年 AI 对这个世界产生的变化，能不能把这些变化能够应用到日本市场也好，或者是我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也好。对，那么未来呢，其实我过的是一种非传统的人生，因为有很多的人到了这个岁数可能都已经成家立业了，那我可能立业算是做到了，但成家可能就没有做到。所以对我而言，我可能更多还是用一个小孩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如果有更好玩的东西，那我会愿意去研究。也有可能当这个世界没有更好玩的东西，我就无所事事，然后回到退休的状态当中。所以我觉得我对未来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划，但是我觉得日本又是恰恰是非常适合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大家说金色还过年纪代，人生百年时代，
1: 百年时代，
0: 你可以选择一份职业然后退休，然后再选择一份职业然后二次退休。对，这个就非常符合我想要做的事情的理念。所以我想我可能一直会去做很有意思的事情，然后直到我做不动为止。
1: 一直保持一个童心，
0: 对对，
1: 保持一个好奇的眼光，一种挑战的这种激情。
0: 对，
1: 好，谢谢郭宇今天为我们分享了他在日本的生活还有工作的经历，期待下次你来的时候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惊喜。
0: 好的，没问题，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谢谢。
2: 郭宇先生是一位站在飞速发展的 IT 行业最前面的人，可是他却热衷于泡温泉，
3: 对，
2: 做手工木工，都是传统的爱好。
3: 对对对，
2: 我觉得很有意思。那或许这样才能够做出杰出的成就。
3: 杰出的成就啊，而且也可以获得更加丰富多彩的人生。
2: 是。
3: 好的，那也是非常感谢郭宇先生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啊，也是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波短情长。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2: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拜拜。
2: 再见，拜拜。